0: 太田，是我，开门。暖暖喊了一声，心上不免生了点奇怪。这时候敲敲门干啥？只听屋里传来一阵响动，随后门栓迟迟疑疑地拉开了。暖暖没想别的，哐啷一声就推开门闯了进去。进屋后才发现，屋里除了开田，倘若真的是已经到了那一步，可就别怪不客气了。尽管暖暖已经觉得他们十有八九是已经走到了那一步，可他的内心里还是希望那不是真的。自这一天起，暖暖表面上和过去一样，暗地里却在仔细观察开田的一举一动。凡是开田去村委会开会或办事时，暖暖都要悄悄地去看一回，就是他们表演离别节目时，他也要悄悄去观察一下。他现在觉得开田和悠悠两个人一定是在演那个离别节目时慢慢挂上的。开田演楚王姿，悠悠演姿的王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把假的就弄成真的了。当初真不该答应薛传信上演那个吸引游人的破节目。不过一连好多次，暖暖都没有发现什么，即使在表演中也没有发现两个人眉目传情，但这并没有消除暖暖的疑心。他估计他们是受了惊，便决定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如果有了那个条件，他们还没啥不正常的，暖暖就打算丢了这份怀疑作罢。这一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暖暖对开田说，长沙来了几个研究屈原的人，在咱楚地居住着，想去后山看看楚长城，顺便看看有没有屈原在这一带活动的遗迹，要俺亲自陪他们上去，估计回来就天黑了。开田哦了一声说，
1: 去吧，留心听听他们都说些啥，咱们以后也好向别的游客学说。
0: 暖暖点点头就走了。其实暖暖那一天只把那几个研究屈原的人送到后山坡上，就又返回了村里，进了战坤叔开的小茶馆。战坤叔当初开这茶馆还是暖暖给他建议的。当时暖暖说，战坤叔，来咱楚王庄的游客这么多，喝茶的人肯定也不会少了，你要是开个茶馆保准能赚钱，水就用丹湖水，茶就用南山上的大叶茶，木柴家里又有，花不了多少本钱。战坤叔一听有道理，就动手干了起来。这不，眼下每天赚30多块钱还是很轻松的。战坤叔这会儿一看见暖暖进了他的茶馆门，忙不迭地迎上去叫的，
1: 哎呀，暖暖，你可是稀客呀。
0: 暖暖笑着说，叔，早就说来你这茶馆坐坐，一直没得空。刚才把一帮游客送上了后山坡，趁他们在山上玩的功夫，来你这儿歇歇。
1: 啊，快坐快坐，俺给你泡上一碗茶，你慢慢喝啊。
0: 战坤叔忙着提水拿茶叶。
1: 暖暖啊，你可是咱村里第一能干的人，又是楚地居，又是赏心院，一月能赚多少钱呢？让人眼气嘞。
0: 暖暖一边笑着说，
1: 叔说过头了，不过是赚个日子宽裕些。
0: 一边拿目光在村委会的院门前晃着，坐在这儿刚好把村委会的院门看得清清楚楚。暖暖就这样喝着茶，一边心不在焉地应和着战坤叔的

0: 的话一边等待着。他今天一定要等出一个结果，不管那结果是什么。大约快晌午时分，才见开田晃晃悠悠地由远处走来，暖暖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掏钥匙开院门，心里却在紧张地猜着悠悠会来吗。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实在不想看见悠悠出现，他希望自己对他们的怀疑是错的。然而没有多久，悠悠竟真的出现了。在看见悠悠的第一眼，暖暖就陡然觉得自己的心一沉，一团搅和了不安和愤恨的东西开始堵在了他的胸口处。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
0: 可因为刚才的惊吓，笑容已经全藏起来了，他竟没能把他们调整到脸上。
2: 你个狗驴畜生！
0: 暖暖终于没有忍住怒气，暖暖分明是想向开田的身上扑，可是一阵气音引起的晕眩裹住了他，使他还没有来得及迈开步子，就一下子向地上倒了下去。暖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床上，婆婆正坐在床前心疼地看着她，单根趴在床头流着泪，村里没家药铺的梅老大夫正把着她的脉，青葱嫂和麻四嫂还有慧玉也都站在屋里。她眨眼想了一阵，这才想起在村委会里发生的事情，泪水便顺着眼角涌了出来。他只是伤心过度引起的短暂休克，歇息歇息，让心情平静下来就会好的，药我看就不必吃了。梅老大夫边这样说着便站起身来，开牙拼力下了床，摇摇晃晃的要向门口走，婆婆急忙上前扶住。暖暖，你先消消气儿。开田，还不赶快过来扶住暖暖，你这个狗东西眼瞎了。可是开田没动，他抱着膀子站到那儿，眼睛故意不往暖暖这边看。单根这档儿端着一杯水进来，一看妈妈的样子，把杯子朝地上一放，奔过来就抱住妈妈的腿。
2: 妈，我不让你走。
0: 娘，你不用拦啊，你拦也拦不住的。暖暖平静地对开田娘说，俺这次一定要跟你儿子离婚，俺这也是为了他好，俺俩离了婚他才好放心去跟悠悠过，要不然他整天偷偷摸摸的多难受啊。
2: 啥？悠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升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
3: 坚持着去了楚地居。青葱嫂看见他过来，忙扶他坐下，暖暖说：“嫂子，你知道孔开天这个狗东西做下了啥事儿吗？”青葱嫂把头点点，叹了口气，他早已从村里人嘴里

0: 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1: 嫂子，你说俺嫁到他们邝家这几年做错了什么了？俺整天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他竟然用这个来回报俺，他还有没有点良心？
0: 青葱嫂拍拍他的肩道：“男人的心啊，猜不透。实话说，要是没有你，他邝开田今天能过啥日子？可他不知足啊，成了家的男人在男女这事上啊，都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没个够，而且爱图新鲜，总觉得别人的老婆好。开田一连几天没有回家，听麻四嫂说，他就住在赏心院的办公室里。住吧，你我，让我还像过去那样的爱他吧。”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收完麦，种上秋庄稼之后，天也就一天比一天热了。随着天气的一天比一天变热，来楚王庄避暑的游人也就日益增多。这天中午，暖暖和青葱嫂及三个服务员正在楚地居的客房为刚住下的一批游客挂蚊帐，忽然看见青葱嫂的女儿大明匆匆地进到屋里喊道：
1: 娘，爹让你快回去，人家让咱们给腾房子腾地。
0: 青葱嫂一听，扔下手中的活，对暖暖说了一句：俺回去看看。然后就跑了出去。暖暖一听是腾房子腾地的事儿，估计和赏心院有关系，就也有些挂心起来，决定过去看看。暖暖赶到青葱嫂家门前的时候，看见青葱嫂、长林哥和九鼎还有另外几家人正在和赏心院里喝进太多的水。暖暖把它平放到地上，摇了它一阵，他便慢慢地醒了过来。罗罗睁眼看见人们围着他，哇的一声又哭开了。暖暖和青葱嫂把罗罗就近搀进了楚地居，给他另换了一身干衣服，让他躺在那儿歇一阵，这才把不停抹泪的罗罗娘拉到另一间屋子，问罗罗寻死的原因。罗罗娘迟疑了好一阵，这才哽咽着开口道：俺看你们俩的心肠都好，就实话跟你们说吧，这事儿全怨赏心院呢。暖暖闻言吃了一惊，这是咋说的？罗罗跳湖咋能跟赏心院扯上关系呀？罗罗娘止住泪，叹了口气说：赏心院不是有闺女靠按摩挣钱吗？这事儿让村里的闺女知道后，慢慢的就有人也动了心了，悄悄的在晚上换上干净衣服，到赏心院给城里的游客们按摩，得的钱和赏心院对半分。俺罗罗在外边打工挣不了多少钱，他爹就让他回来干活。他回来以后啊，还一直在想挣钱的事儿。他知道家里穷，知道他爹想翻修房子，可手里没钱。听说到赏心院按摩可以赚钱，就也背着俺们，偷偷的去看上了这个。俺晓得他常在晚饭后换上新衣裳出去，可是没在意呀，总觉得孩子已经大了，该谈对象。

0: 放了，别管得太多。哎呀，没想到他就出了事儿的。他从前几天啊，开始不停地恶心吐。大殿崔儿领他到梅家药铺去看病，梅老大夫号把了脉，把俺悄悄地拉到一边说：“罗罗是怀了孩子了。”俺当时就被吓蒙在那儿，他才18岁，还没说好婆家咧，你说这不是惊天霹雷吗？回到家，俺拧着他身上的肉问是咋回事，他这才哭着跟俺说了他晚上悄悄去赏心院给人按摩挣钱的事，把挣的钱拿出来给了俺。天哪，那些城里人可真是坏透了呀，朝俺这不懂事的闺女下手，这么大的事儿，俺可咋着办呢？俺知道他爹的脾气不好，一听俺准要气炸了肺。俺想了一天一夜，只想到今天中午，还是觉着不能不跟他爹说。
1: 等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社区》。

0: 林统还了个礼说，还望安大管家照顾着点儿。安图领着高士奇和陈廷统往明府的课堂走去，老远就听得有人在里头高声说道，
1: 神算，真是神算呐！
0: 高士奇听了，知道肯定是京城半仙儿祖泽深在这儿。祖泽深如今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就连王爷阿哥们都请他看相。安图让高士奇和陈廷统在门外稍后，自己先进去。不多时，安图出来，
1: 明大人有请。
0: 哎，高士奇刚躬身进门，就听到明珠朗声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士奇来了，快快上座。
0: 高士奇急忙走到了明珠的面前，正八经的请了安。
1: 士奇拜见明大人。
0: 明珠又是大笑，
1: 士奇啊，就不要客气了。
0: 你我整日在一起，何必多此一礼呀？
1: 哎，这位是谁呀？
0: 高士奇急忙回头招呼陈廷统上前，他向明珠引荐说，
1: 啊，这是陈廷敬的弟弟陈廷统，在工部做笔帖时，他是想来拜见明大人，我就领他来了。
0: 明珠急忙站起身来，拉过了陈廷统，坐在了自己的身边。
1: 哎呀呀，原来是廷统啊，我早就听别人说起过，我还向你哥哥打听过你呢，快快请坐。
0: 陈廷统面红耳赤，
1: 嘿，廷统区区笔帖事，哪值得明大人挂记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日在座的各位好些都是从笔帖事做起的，这位萨姆哈大人户部尚书，他在顺治爷的手上就是个笔帖事啊。
1: 陈廷统急
0: 容在下看完了相再说。

科尔昆朝两位大人拱手不迭，明相国和萨姆哈大人，我都是万分的感激呀。既然如此说得准，我也拿着烟管来算一算。说话的这位是吏部侍郎傅伦。祖泽申还没有开口，明珠先笑了起来。今天这烟馆倒是实践了人间烟火，什么人都做了啊。祖泽申望了望傅伦说，恭喜大人，您马上得下去做巡抚了。明珠先是吃惊，然后问道，这如何说起呀？傅伦大人到哪里去做巡抚，我都算准了，您是去山东。傅伦朝祖泽申长揖而拜。哎呀，我真是服您了，只是这又如何说起呀？烟馆原是端起了茶杯喝茶，陈廷统便拘谨地环顾各位，见大伙儿都在喝茶。明珠是个眼睛极明的人，廷统啊，官场规矩是端茶送客，在我这儿你可别见着我喝茶了就是催你走啊。他们都是知道的，我要是身子乏了也就不客气了，自然会叫你们走的。陈廷统点头道谢，也端起了茶杯，缓缓地喝着茶。又是谈天说地，闲话多时，忽听得自鸣钟响了起来。高士奇打拱说道，明相国，时间不早。一过，他们低头望着敲声而过的靴子，便知道随侍皇上的有几位侍卫和公公。陈廷敬正巧瞧见地上有蚂蚁搬家，仿佛是千军万马，煞是热闹。皇上不说话，便觉得万类齐喑。陈廷敬却似乎听到了蚂蚁们的喧嚣声。总理南书房的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高士奇，因为他们的那笔好字，便在里头专管文读誊抄。两个人每天都在南书房当值，明珠和陈廷敬每天先去乾清门早朝，再回部院办事，然后再到南书房去看折子。四面八方的折子都由通政使司先送到南书房，南书房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折子、起草票拟。南书房的票拟，皇上多半是准的，皇上准了，那票拟就是圣上的旨意了。皇上进了南书房，张善德回头努了努嘴儿，四位大臣就站了起来，他们早已是大汗淋漓，就着衣袖擦着脸。没多时，张善德走出来传旨，说是皇上说了，叫他们不要待在日头底下，都到阴地儿去候着。大臣们谢了恩，都去了街沿下的阴凉处。门前东西向各站着三位御前侍卫，他们各自后退几步，给大臣们挪出了地方。大臣们朝侍卫微微的颔首道谢，依旧低着头站着，却是各想各的心事。明珠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可陈廷敬知道他时时是防着自己。原来明珠同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争权多年，呼朋引类，各执私党，相互倾轧。明珠这边的人被叫做明党，索额图这边的人被叫做索党。很多王公大臣不是明党就是索党，明珠和索额图都想把陈廷敬拉到自己的身边，但他不想卷进任何的圈子，他对谁都是拱手作揖，对谁都是委蛇敷眼。到头来，明珠以为陈廷敬是索党，索额图却把陈廷敬当作

明党。两边都得罪了，陈廷敬倒沉得住气，只当没什么事儿。当年他从魏大人和岳父那里学到了两个字，等和忍。这十多年来，陈廷敬自己却悟出了一个字来，那就是稳。守着这稳字，一时间兴许会吃点亏，却不会倒什么大霉。明珠说来也算得上是他的恩人，可十多年几度沧桑，两个人早已是恩怨难分。他倒不如把屁股坐在自己的板凳上不动，不管别人如何更换门庭，陈廷敬专为这等忍稳三个字写了一篇小文。据一定江山渐固，只有那吴三桂仍残喘云南，降服他也只是朝夕之间。皇上说他今儿早上独坐良久，检点自省，往事历历，不胜感慨。四位大臣洗耳恭听，不时地点头，却都低着眼睛。皇上说着话，目光就移向了陈廷敬了。陈廷敬，当年监除鳌拜，你是立了头功的。陈廷敬急忙拱手谢恩，臣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实在惭愧。都是皇上英明智慧，索额图铁臂辅佐，头功应该是索额图。气氛陡然就紧张了起来，谁也想不到陈廷敬会说起索额图。高士奇瞟了一眼明珠，明珠却是低头不语。高士奇跪下奏道：启禀皇上，索额图结党营私，贪得无厌，又蛮憨粗鲁。

0: 这样介绍到说，
1: 对啊，同时呢，这个我国呢是持续健全四级疾控机构学校卫生职能，制定学校卫生标准46项，建立了覆盖全国所有区县的监测体系，开展了双随机的这个监督检查的工作啊。那么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HPV 疫苗接种工作的整体进展呢，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 HPV 的疫苗呢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以来呢，截止到目前啊，全国已经有520多万适龄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了。那么下一步呢，将重点推进啊3项便民的举措，包括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的服务，推行一地一测的精准服务，还有数字赋能的预约接种全流程等等。那么这个疫苗的话呢，其实之前我也有关注过的啊。目前呢是把13周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的，大概也就是现在的初中生这样啊，这个年龄层次啊。那据医生的介绍呢，在感染 HPV 之前接种疫苗呢，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9到14岁的女性去接种后呢，抗体水平为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的功效。所以呢，这个专家还明确呢，双价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约70%的宫颈癌。错过接种时间呢，也可以进行补种啊。这个现在呢，对于有很多成人有4价、9价的 HPV 疫苗，同时呢也完成了免疫的规划，不需要重复接种的。
0: 是的，那当然了。那最近呢，这个由于这个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啊，它的呕吐会形成气溶胶，处置不当呢也容易引发这种诺如病毒的传播。那学校呢也是会严格的落实晨午检的制度啊，一旦出现呕吐物，严格按照散、盖、消的流程处置啊。那这个患者呢隔离到症状消失之后才可以返回学校啊。所以说刚开学啊，各位家长还是要随时随地的关注到我们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况。
1: 对，
0: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来。

0: 叫它什么，叫它体盘，
1: 中间的部分，
0: 对，它甚至能自己长成一颗全新的海星。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渔民啊，把海星切成几块然后再扔回海里，反而会让它们变得更多了。
1: 那么海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在海洋里面呢，海星有很多的天敌的，你比如说大鱼啊、海鸟啊、这个海獭呀、等等的，当敌人咬住啊一条腕足的时候，海星就会自动断足，
0: 对，
1: 就像是壁虎断尾，对吧？就是进行逃跑一样，断掉的腕足呢就留给敌人当个零食吧，他们呢就会自己悄悄躲起来，然后慢慢的去长出新的。这种能力呢也让海星成为了海洋里的，你别看它慢啊，
0: 我觉得这个
1: 逃生大师啊，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
1: 对，
0: 那说完了海星，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为什么说动物界的爱因斯坦是谁呢？是乌鸦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如果你看到一颗乌鸦在马路上，你正叼着坚果往地上扔，你别惊讶，那可能是这只乌鸦正在做实验。
1: 是的啊，这个会使用工具的鸟就像乌鸦啊，非常的厉害啊。
0: 可爱动物河狸
1: 啊，
0: 河狸很可爱啊，
1: 动画片里经常会看到非常可爱的河狸、
0: 是的，那河狸是它可以说是动物界里面最厉害的建筑师了。它可以用牙齿来切断树木，然后用泥巴和石头来砌墙能够在河流上建起座大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他们为了要一个安定的家。
1: 没错啊，河狸呢建水坝其实是为了把流动的河水变成一个平静的池塘。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在池塘的中央用树枝啊还有泥土去堆建一个水上的小别墅，就是他们小小的河狸窝。这个窝呢，它的入口是在水下面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一些天敌，比如说狐狸啊、狼啊这些天敌闯进来。所以呢，他们是入口在水下，到了冬天呢，水面结冰的时候呢，水下还有一些温暖的空间，河狸呢就可以安全的躲在里面了。
0: 那这种类似于叫伐木工的这种绝技啊那因为河狸的门牙它其实是在一生当中不断的去生长，那它这种类型叫啮齿类动物，它其实需要经常的去啃一些树枝啊，来磨自己的牙齿，不然它的牙齿长得太长，会导致它没有办法进食。
1: 对，
0: 那它甚至能咬断直径几十厘米的大树，那更神奇的，对，更神奇的是，我觉得咬断木头没有什么神奇的，更神奇的是它会判断树倒下的方向确保别砸到自己。
1: 哎呦厉害了
0: 对，他们咬断之后把树枝呢拖到水里，插在河底，再用石头和泥巴固定，一层一层的就给堆起来。
1: 哎，就有点像那种燕子筑窝似的，它其实也是衔来一些这个小小的树枝然后和好一些泥巴呀或者是这个他们自己不是会吐出一些这个像那种燕窝类的这种粘稠的液体，然后把它们总就是
0: 但我觉得不一样
1: 的
0: 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燕子它是在空中，
1: 对，
0: 河狸它是在水下，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风险点和难度。
1: 对，是的啊，这个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啊。但是动画片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小河狸啊这个大板牙还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啊，
0: 可爱
1: 也是厉害的啊小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它可以改变环境的啊，河狸的水坝呢能够减缓水流，防止水土流失，还能够创造湿地呢，它可以吸引鱼类啊水鸟还有其他动物来居住。所以河狸呢虽然是在自己为自己建家，但是呢却无意中形成了一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小小工程师啊。不过可惜的是呢，几百年前呢人们为了获取河狸的毛皮啊，曾经有过大范围的去捕杀它们，差一点就让它们灭绝了啊。不过现在呢已经经过各方的努力，正在保护这些勤劳的小小建筑师啊。当然呢这样的情况也有所改善啊。其实大自然生活的每一种动物啊这个就算是有些不被大家喜欢的，其实也有它存在的意义。你比如说那个屎壳郎，对吧？大家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臭臭的，因为他平时最喜欢的一项工作呢就是滚粪球，对不对？这个屎壳郎的故事呢大家相信都听过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屎壳郎滚粪球，就是你一说到屎壳郎大家会把它跟粪球联系在一起，因为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嘛，
1: 对
0: 对吧？然后但是很多人很多小朋友就是会问说他哎，爸爸妈妈他为什么要滚粪球呢？这个东西就是
1: 这不是臭臭吗？
0: 臭臭的，我们不觉得脏

0: 伤吗？
1: 嗯，
0: 其实对于屎壳郎来说，粪球就是他的救命粮和育儿室。
1: 哎，没错，
0: 对吧？屎壳郎其实我们是这么叫他，他的这个学名叫做腔郎。
1: 嗯
0: 啊，那对于他来说呢，粪便其实不是垃圾，是宝贝。
1: 嗯
0: 啊，他把动物的粪便滚成圆球，推到安全的地方，推进土里，一般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是自己吃啊，粪球里这个有没有就没消化完的这个植物纤维啊，这些都是他们的美食。二呢是，
1: 给宝宝准备他们的
0: 营养餐
1: 、是的，
0: 对，
1: 雌性的这个腔郎呢会在粪球里面产卵，然后呢把它们埋起来，将来呢宝宝孵出来了之后，他们就在这个里面住着，一边吃一边长大，最后呢变成了成虫之后会自己爬出来。但是呢，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消化系统啊，他们可以消化掉这个其他动物粪便当中的植物纤维，对吧？这就是他们去啊这个再利用这个粪便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滚球呢，你也别觉得这个就是随便一滚。对于小小的腔郎来讲呢，其实滚粪球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他们用后腿推着球倒退着走，这个一路上呢会翻山越岭的，甚至还要防止别的腔郎来抢他们。
0: 对，也挺不容易的啊。
1: 对，有的呢种类甚至能在夜间借助月光还有这个光线呢来导航，保持直线进行前进。所以有科学家也发现，他们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唯一能用到银河导航的动物啊，就是
0: 人是借助工具，
1: 哎，对，
0: 就是腔郎
1: 它是可以
0: 借助他自己的本体。
1: 哎，对，天气的。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

未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鳌拜不管皇上如何的哭闹，把魏相书陈廷敬、窝贺、张善等

心一沉，一团搅和了不安和愤恨的东西开始堵在了他的胸口处。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 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暖暖要交茶钱，湛坤说不让，暖暖就没再多推让，出了茶馆便向村委会走去。他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在发抖，他朝自己无声地喝了一句：你都傻子，又不是你做了坏事，该见的你早晚得见。他轻步向用黑墨写有主任两个字的那扇门靠近，同时去衣兜里摸出了他早就配好的一把钥匙。他先小心地推推门，确认门是锁着的。他开门的动作十分麻利，以至于屋里的人要做出反应是来不及的。他轰隆一声把门推开，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早就估计到的场面。他惊奇自己的冷静，他没有扑过去，只是站在那儿冷笑了一声。床上的两个人僵在那儿，一刹过后，悠悠这才想起去抓衣服。他们是那样的慌乱，以至于衣服怎么也穿不到身上。呸！暖暖朝着地上吐了一口。
1: 暖暖嫂子，我。
0: 悠悠带了哭音儿，想说点啥。
1: 滚！
0: 暖暖怒不可遏地叫了一声，悠悠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暖暖咬了牙问邝开天：
1: 你还有啥说的？
2: 哼，还有啥说的？

0: 法过下去了。俺要和他离婚。
1: 哎呀，孩子，你这是说啥话嘞？咋能提到离婚啊？你们俩之间究竟出了啥事儿嘞？跟娘说说，娘给你出气。
0: 娘，你让他说，他做的事他最清楚。
2: 开田，你进来。
1: 开田娘扭身朝外喊。半晌之后，开田才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迈着四方步，慢腾腾地走进来，脸上是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开田娘瞪住儿子：“开田，你又做了啥事惹暖暖生气的？”开田显然很不高兴，啪的一声把手指间的烟在桌子上拍灭，而后又把烟扔到了墙角里，斜瞥着暖暖说：“
2: 咋？你还没完没了嘞？”
1: 暖暖啥话也没再说，只是把刚才翻出来的几件衣服往胳膊下一夹，拼力下了床，摇摇晃晃的要向门口走。婆婆急忙上前扶住：“
2: 暖暖，你先消消气儿。开田，还不赶快过来扶住暖暖，你这个狗东西眼瞎了。”
1: 可是开田没动，他抱着膀子站到那儿，眼睛故意不往暖暖这边看。丹根这当儿端着一杯水进来，一看妈妈的样子，把杯子朝地上一放，奔过来就抱住妈妈的腿。
3: 妈，我不让你走。
0: 娘，你不用拦俺，你拦也拦不住的。
1: 暖暖平静地对开田娘说：“俺这次一定要跟你儿子离婚，俺这也是为了他好。俺俩离了婚，他才好放心去跟悠悠过。要不然，他整天偷偷摸摸的，多难受啊！”
0: 啥？悠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5: 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天，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
0: 去，造孽呀！暖暖心里那个气呀，他真想立马去到赏心院，同薛传心和开田大吵一顿，让他们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多糟糕，要他们赶紧动手制止这事的发展。可他后来想想，还是先跟开田谈谈，征得他的同意后再找薛传心，要不然薛传心怕是不会理会自己。做晚饭，两股火气就已经在暖暖的胸里乱窜，一股是关于八房征地的，一股是关于罗罗的。这是他在切菜时用的劲儿就分外大些。只听菜刀在案板上砰砰砰的乱响。婆婆从这声响中听出儿媳妇心里有气，以为暖暖是嫌她没有先动手做饭，就过来说：“啊，暖暖。”俺来做啊，你忙了一天，去歇歇吧。暖暖明白婆婆误解了自己，叹了口气道：“娘，俺这不是生你的气，俺是在为赏心院的名声着急。”晚饭做好，伺候着两个老人和单根吃完， 还没见开天花。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上回书叫来了位特殊使者，谁呀？德银行部满洲正白旗的人，名义上是盛京工部郎中，派到曾国藩身边为军事参赞，显而易见，派了个钉子钉到曾国藩身边了。也可以说派了个影子监视曾国藩的一举一动，太叫曾国藩堵心了。没办法呀，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圣旨到。第一条规定，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刚任命没10天又给撤了，依然是兵部四郎，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什么毛病呢？看来皇上对我不放心，我就是累死也讨不了好。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曾国藩心里头转念，有时候就想，去你爸的，不干了。我清林还不知道呢，清林昨天晚上还上我那串门，还惦记这个事儿。我用好言安慰，我说你等信儿吧。清林提出最低的要求，我官是不想当了，皇上开天恩，不加罪名，让我回家抱孩子去。我回家种地去，我就求之不得，恳请曾国藩替他说好话。曾国藩满应满许，没想到一夜之间密旨下达，掉脑袋。哦，请问大人，什么时候执行？
3: 是啊，我跟你商量啊，因为清林在你手下嘛，我看不宜拖延，明日中午就把它解决了吧。

谨遵治军大人的命令。吃完了饭，曾国藩回府，这心里的闹心呢、啊、不知道心情刚好点儿，外边当差的进来了。报大人，治军大人有令，请曾大人发话把秦林送到治军那里去。秦林一听啊，曾大人，这怎么意思？外边什么时候了？快到中午了。哦，曾国藩一听到时候了，要掉脑袋了。啊，哎，小全兄，你不必难过，也不必上火，治军大人请你，肯定有个交代，你放心的去吧。啊，回来之时，你我二人再谈，好吧？但愿如此。我回来，我马上就到这儿来。我现在就走，走吧。曾国藩一直送他到门口，到了门口一声小轿，让他上了轿子了。表面是不能拿绳子勒着，像那普通老百姓，那不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密旨得密。

腿那些人一闭眼都是死人。有时候他娘还在门口站着瞅着他冷笑，吓出一身冷汗来，从梦中惊醒。哎呀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坐不稳立不安，这眼皮跳的哒哒哒哒哒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怨悲恐惊。七情六欲，有官欲，有食欲，有性欲，有利欲，等等等都不同，人各有各的爱好。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也是人呐，他不是神，他也存在七情六欲。咱们前文书说了，施明彪走了挺得意，曾国藩一看小檀木盒非常精致，盒盖掀开，刷刷放光啊。曾国藩看了看，眼神错了，再重新试了试，点着灯的时候什么样，指着灯的时候什么样，反复测试了四五次，皆是如此，七世珍宝。心说这长毛的是从哪儿鼓的来的，这宝物存在谁家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万两黄金你也买不着啊，万两黄金好凑，这样的这奇珍异宝上哪儿找去？好东西。马上他就分析了，神明镖送给我，为什么？难道投其所好，知道我喜欢古董？我发现他言谈举止变毛变色，好像有鬼。把盒盖他扣上，你看曾国藩这样人不好斗，他也动脑筋。这盒搁到这儿，他反复转了几圈，也没搁抽匣，就在这搁着。伸手把没处理完的公事还剩不多了，把这账目理清楚就没事了。明天全神贯注，迎接多隆阿。准知道多隆阿这一来讲排场，这一天就得接待人家，所以今儿把手边的工作都处理完，他心静，又把没批的那拿过来了，一份一份一份崩跳入眼帘的神明镖，深字营的。

是营官呢，他报上这账目，一样一样仔细审阅，居然发现申明标这个营比别的营多支出5000两银子，这怎么回事？看看这项目基本大同小异，他怎么多花这么多钱？脑袋一动，突然想起来了，在杭州的时候训练水师，申明标那阵儿我把他收下了，我让他当过一段监工，我就风闻着账目就有出入，有人向我反映，好像他利用监工这个机会偷偷地支出3000两银子，这3000两银子下落不明，是不是他中饱私囊了？哎，本来要想查，突然奉旨攻打武昌，马上起了兵了，这个事儿就压下了。现在一审理这账目，他想起来了，这回又多出5000两，两面加在一块叫8000两银子。哦，明白了。为什么申明标给我送礼，还想堵住我的嘴巴啊？啊，让我不究此事，卑鄙无耻！申明标啊，你错打了算盘，原来你是个水贼，我想利用你的武艺把你收降了，我希望你改恶向善，真是贼性不改呀！来人！王经七吓了一跳，哟，大人有什么吩咐？马上传我的话，爸。他刚想说把申明标给我捆起来，话到嘴边他就改变主意，爸，出去吧，没事了。哎，王经七想，大人这最近这怎么了？这是一惊一乍的。曾国藩坐在这想了想，先别着急，这事儿先搁在这儿。我深知明天来这个上眼皮多隆二也是个贪婪无厌的贪婪鬼呀，不如我给他来个一箭双雕，我在这神秘的玛瑙上做一番文章。就这么办，开抽匣，他把东西搁起来，一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曾国藩就把自己的新夫人康福给叫到屋里来了，门关上，窗帘撂下，就他们两个人，外人不得而知。康福一看主人神神秘秘，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主动的把声音就落低了，大人找我有事儿。康福啊，你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你替我办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大人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你摸摸底，在我身边来这个德音行部是个什么东西，他究竟是干什么来的，谁派他来的，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把这个底给我摸清。另外多隆啊眼看要来，他为什么来的，谁叫他来的，也要把这个底给我摸清。第三，你在北京活动活动，了解了解内情，现在他们对咱们湘勇究竟是什么看法，比方说打了败仗怎么样，打了胜仗又如何，你把这个底给我摸清。康福啊，这不关系着我个人的前途，关系着咱们整个湘勇啊，事关重大，你千万把底摸出来。是，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照办。不过大人，我到北京俩眼一抹黑，我谁都不认识，我在外边怎么能了解

也出来了，这个恐怕我力所不能及。你放心，我这写了几封信，你拿着，你拜会这几个人，这都是我在北京最熟的熟人，特别是里头有我最亲近的朋友，他们肯定向你透露实情。这是一封信，你带着。另外，这还有3000两银子的银票，你拿着，上下打点，不要省啊！该花的时候你就花。好了，康福接过信了一看，好嘛，都是当大官的，他不敢细看，把这信、银票揣到怀里了。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吗？今天你就准备快马，马上赶奔北京，我着急等你的信息。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上哪儿去，你就说回阮江，到你的家乡办点私人的事儿，听没听见？明白。回来还有件事儿，你安排一个人找武昌最好的铁匠师傅给我打100把腰刀。腰刀那有什么用？不必细问了，样式我都画好了，要按这个样式，一点不准差，听没？哎，康福一看，曾大人真细心，什么时候画的呢？曾国藩画画画的还挺好，一看那尺寸都标着，腰刀每把的长度是1尺，宽了下是1寸1，而且刀鞘什么样，刀把什么样，在刀上要蘸着什么字儿，都开列的是清清楚楚。曾国藩告诉你，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咱不怕多花钱，这腰刀一定要打得极其精细，刀锋要极其锋利，用好钢打造，听见了吗？明白了，走你的吧。康福接受了2项任务，他走了。都做了安排之后，康福选了一匹快马，起身行赶奔北京。有人问他，康爷哪儿去啊？回阮江，家里有点私事儿，去些日子，回头见，回头见啊。他是曾大人的贴身保镖，谁也不便细问。康福就带着特殊的任务，偷偷的去了北京。你往后听，他探听来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后文再再详细交代。曾国藩把这些事情全处理完了，这心稍微平静一点。等到正当午时，跟湖北司道大员集合起来，迎接副都统多隆阿。多隆阿到了武昌了，奉旨的钦差大臣，那个排成劲儿就甭提了，铜锣开道，一丈高挑，大叫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抬着卫队簇拥着，绮罗伞盖，前护后拥，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有3里地长。曾国藩拿着手本，跟本地的官员在旁边迎接，简短接说，把多隆阿接近巡抚衙门，官署早给准备好了，接着信那天就做了安排了。知道多隆阿这个人毛病多，所以屋里布置的是非常奢华。多隆阿到了武昌之后，先得睡个晌觉，一路之上太乏累了，到了晚间，以曾国藩为首是盛排宴宴，款待钦差大臣。参加的人都谁呀？荆州将军关文，关文是满洲人呐，手握兵权，那了不起，他得参加。第二位，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杨沛，杨的人得参加。曾国藩自不必说了，其他的人向本地的湖北提督了，梅芳了。参加新来的那个工部郎中，曾国藩手下的军事参赞
德银行部参加。那么什么东西？臭要饭的。没过几年，你看把他美的，还钦差大臣，还副都统。当年的丢人现眼的事儿，他假装装糊涂，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弄不好了，我就抖了抖了你的老底儿，让大伙知道知道你什么变的。那位说他了解什么？哎，太了解了。您看这个多隆啊，现在挺了不起吧？当初什么也不是啊，他在圣经公布当一个笔帖士。您听这名您也猜出是什么官，从九品，最小最小的说都知道了。德银行部那时候也在那干活，所以他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阿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

0: 但凡一跟卢陵王扯上关系，你们就哭哭啼啼乱嚼舌头，真乃是天下之母。卢陵王不遵从臣子之道，如果朕不杀他，何以御天下？如果再有人上奏，即刻推出去斩首。
1: 武则天龙颜大怒，一般大臣都不敢再说话了，偷眼看着那个小官儿。只见那个小官抹了一把眼泪，直直地盯着武则天。
2: 陛下不听臣子之言，致使太子蒙冤，臣不忍目睹惨事发生，只好剖心挖肺，以示太子不凡之心。
1: 小官当即拔出一把匕首，一手扯开朝服，另外一只手猛地往自己胸前刺去。
2: 啊！小臣为太子鸣冤，陛下要是再不相信，恐怕江山就要落入贼人之手了。
1: 小官反转匕首，一下拔出，顿时鲜血喷薄而出，两边大臣猝不及防，都被吓了一跳。武则天也看的是心惊肉跳，用袖子遮住了双眼。
0: 朕自家家世不明，导致臣子由此下策进言，诚为可叹。快抬下去，命御医赶快救治，如能保全性命，日后定当论功行赏。
1: 几个太监过来，七手八脚的赶紧把那个小官抬了下去。等到他们走了，袁行冲又带头痛哭起来。
3: 陛下，刚才那位官员虽然官职卑微，但也他也明白太子是被冤枉的，所以以死炼言。陛下要是再不听臣等劝告，臣等也只好死于金殿之上了。
2: 是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还要剿灭太子，臣就撞死在柱子上。
4: 臣也不活了，陛下，请陛下听臣等一言吧。
1: 一时间，这商讨国家大事的金殿成了寻死的地方。武则天有些不知所措，她站起身来。
0: 众位亲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想把这金殿变成横尸遍野的地狱不成？朕听你们的就是了。总之，怀庆兵临城下，这是实情。不管太子造反是真是假，都要派兵去清剿。
5: 陛下，臣愿意领兵征讨。
0: 李卿家，你快说，朕该怎么办？
5: 请陛下把刚才的兵权交给臣，臣一定活捉李飞雄，亲自扭送到陛下面前。另外，再派袁行冲带一队精兵，连夜赶往房州。太子知道有人冒名顶替，肯定会奋力征讨逆贼，洗清自己的冤屈。
0: 好，好，就这样。

0: 转造。
1: 臣等领旨谢恩旨，陛下万岁，
2: 陛下万岁，
3: 万万岁，
4: 万万岁。
5: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就沙场点兵，带着五万士兵浩浩荡荡直奔怀庆而去。这天狄仁杰的军队到了怀庆城外，太守胡世京亲自出来迎接，把狄仁杰请进中军大帐。
6: 狄大人，您能来真是太好了，下官无能，守备官员金城背着我背书向朝廷请兵，下官一直担心圣上会派武士一党带兵前来，听说是狄大人带兵，下官这才松了一口气。
7: 那个金城是武城寺安插在怀庆的耳目，
6: 下官也是经过这件事才知道他和奸臣是一伙的，现在他已经被我严密看管起来。
7: 嗯，你身为一方太守，兵临城下依旧誓死守城，实在是可敬。现在形势如何？
6: 下官已经派人突围去房州通知鲁陵王，一来可以辨叛军真伪，二来鲁陵王得知消息也一定会发兵来救援。不过现如今狄大人来了，下官就吃了定心丸了。
7: 听了你刚才的话，我倒是有个想法。这样，你去把金城叫到本官面前来。
6: 是，带金城过来。
5: 没过一会儿，守备官员金城被带到了狄仁杰面前。金城本以为他的加急文书送到兵部，武士兄弟会带兵前来，然后武侯中计剿灭庐陵王，武成嗣继承大统，他就等着做开国功臣了。可是没想到带兵前来的竟然是狄仁杰。金城满心恐惧，冲狄仁杰一施礼。

0: 轮着翻得上阵叫骂，还打死了李飞熊阵前的一员虎将。李飞熊被折腾得心浮气躁，跳着脚的直骂街。这个时候，马蓉兴高采烈地闯进中军大帐。
1: 老爷，我还以为这李飞熊是什么三头六臂的神人啊，感情他就是以前白鹤林那个小李子，当时人送外号赛元霸。
2: 哦，你认识他？
1: 何止认识啊，想当年我混白鹤林的时候，这小子成天到晚跟在我屁股后面，管我叫大哥。老爷，明天我就去他的大营之中，套出他的真话，然后咱们里应外合，到时候清剿叛党就易如反掌了。
2: 好，真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机缘巧合，这真是上天助我大唐啊。只是你和他多年没见，万事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老爷，您就放心吧，这个李雄飞虽然是个强盗，但是很讲江湖义气，他也不是那种黑白不分的大奸大恶之人，这回一定是受人蛊惑才起的事。我这次去其实也是救他。
2: 嗯，你心里有底就成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确保活捉李飞熊。
1: 属下得令。
0: 第二天一大早，马蓉换上便服就去了李飞熊的大营，士兵赶紧进去禀报：
3: 主帅，外头有一个好汉，自称是马蓉，说是和主帅从前在白鹤林交好的兄弟，他得知您在太行山聚义，特意不远千里前来投奔。
4: 马蓉，马大哥，嘿呦，快，你们都随我出门迎接。
0: 李飞熊带着手下这些将领走出中军大帐，只见马蓉气宇轩昂，正站在大帐外头等着呢。李飞熊几步走上前来，双手抱拳：
4: 马大哥，小弟接驾来迟，还请大哥恕罪。大哥什么时候到的？
1: 小李子，哦，不对，李主帅，还记得我这个白鹤林的旧友吗？
4: 大哥说笑了，小弟忘了谁也不能忘了马大哥呀。没想到今天能和大哥重逢，小弟实在是欣喜。大哥请进去说话吧。
1: 好，主帅请。
4: 别，大哥，您真是折煞小弟了，您还是叫我小李子吧。
1: 小李子，你果然还是当年那个讲情义的好汉。
0: 李飞熊把马蓉请到中军大帐，以礼相待。
4: 大哥，哎，一别数年，不知道大哥这几年在哪儿发财呢？
1: 别提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他松了绑。
2: 将军是一世英雄，何苦受他人驱使，不顾自己的性命如此抵抗啊？如果本官想要杀你，阵前就可要了你的命。你既然说是为庐陵王打天下，过几天庐陵王就到了，到时候本官为你分辨，如何呀？
3: 你这奸贼又玩的什么把戏？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来呀，把李将军带下去，好酒好菜伺候，不可怠慢。
4: 是。
5: 李飞雄被带进一个房间，还专门有兵丁服侍在侧。一连好几天，每顿都是有酒有肉，直弄得李飞雄一头雾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天中午，一个小士兵来送饭，李飞雄暗
6: 我，那日后你就做个人证，证明这武承旭的阴谋。如果贤弟还不相信，大哥只好自刎在你面前向你赔罪。
5: 说着，马蓉抽出佩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李飞雄被马蓉的一番真情真意感动，连忙劝阻：
3: 大哥，大哥快把刀放下，今天听大哥一言，小弟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过。我和狄大人回到京城，为太子明辨冤屈。
6: 对，这才是我认识的赛元吧，好兄弟。
3: 可是事关重大，小弟已经罪无可赦，更没脸再见大哥，请大哥答应我，为太子洗清冤屈之后，还请狄大人把我斩首吧。我实在是没脸再见人了。
6: 贤弟，你能弃暗投明，很是难能可贵。你放心，只要你能给太子作证，狄大人就一定会想法饶恕你。
3: 狄大人真的会如此厚待于我吗？
6: 贤弟，我跟随狄大人身边多年，知道狄大人一向是非分明。你这回虽然犯了大罪，但是你为太子作证，亦是立了大功啊。狄大人一向要爱惜人才，我还有乔泰当年都是绿林出身，现在不一样跟随狄大人身边，匡扶正义吗？
3: 大哥，我相信你，还请大哥把我这番悔改的心意告知狄大人。
6: 好贤弟，你能如此就是最好了。
5: 成功收复了李飞雄之后，袁行冲也和庐陵王到了怀庆。捷报传回京城，狄仁杰保奏太子回朝，武则天答应了。于是大队人马开拔回京，一路上百姓听说太子回京，无不欢欣鼓舞。到达京城，礼炮齐响，金殿之上，庐陵王流泪叩拜武则天：
7: 儿臣久离母后膝下，寝食难安，儿臣有罪，奉命在外日夜思过，这次还朝还求圣上赦免儿臣，让儿臣留在母后身边，尽一尽儿子的孝道。
8: 快起来吧，这其中的曲折狄仁杰已经写了奏书，这回还朝你且安心住在东宫，其他的事儿朕自有。

0: 定夺。
1: 谢圣上。
0: 黎卿家。
2: 臣在。
0: 朕接到你的奏书，已经把许敬宗和武承嗣严加看管起来。九生袁行冲为兵部尚书，你和袁行冲两个人处理善后吧。
2: 臣遵旨。
3: 狄仁杰和袁行冲领了圣旨，就来捉拿武承嗣和许敬宗。到了武承嗣的府上，却听见府上哭哭啼啼。原来武承嗣知道事情败露，已经服毒自杀了。许敬宗被捉拿归案，狄仁杰连夜审理，整理出案情，然后呈给武后。
2: 陛下，武承嗣自知身败，已经服毒自尽。许敬宗、武三思被关押在天牢，听候陛下发落。
0: 承嗣总是乖巧伶俐，却没想到暗中要反朕的天下。这其中必定是许敬宗从中挑拨。传朕的旨意，明天5:03，许敬宗凌迟处死，诛其九族。武承嗣已经服毒自尽，念在皇亲的份上，没收家产，不得盛装入列。武三思没收家产，终身幽禁，不得迈出府门一步。
2: 陛下圣明。
0: 黎卿家匡扶正业有功，擢升为梁国公，同平章事，入阁拜相。袁行冲等论功行赏，李飞雄念其投诚有功，也免了他的死罪吧。
4: 陛下言辞，臣等谢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自从狄仁杰做了相国，励精图治，政治一片清明。临死之前，狄仁杰又推荐张柬之为相国。后来武后驾崩，张柬之忠心不二，拥庐陵王继承大统，恢复了唐氏的李家天下。后人都盛赞狄仁杰为再造唐氏之功的忠臣义士，唐代中兴的一代名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

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